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4011阳历高速扬州段由角王往瓜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即40沪陕高速双向在岔河枢纽处禁止转入即4011阳历高速溧阳方向，施工时间是9月11号的晚间6点至9月12号的早间8点，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啊，需要提前规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还是来来往往，数量增加比较多，大家请谨慎通过。上学的高峰时段啊，还在忙碌，外国语学校附近的车辆也是较多的，梦溪广场转盘附近车辆比较忙碌，加上梦溪路路段上有道路施工，车辆呢目前通行节奏缓慢，有路堵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保持耐心。城东的学府路路段上，在苗家湾路路口附近的车辆目前也是比较多的，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全车
3: 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

0: 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的推高企业成本。好，此刻是早间的8:2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好，下面的时间，这首歌来自于郭顶的《保留》，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1: 不去猜想我们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

0: 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4: 我是王云生。
5: 我是吴一彤。
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天气总体比较的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的强降水过程，气温表现稳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其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度至29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1度至24度。总体来看，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全市首张人才购房票正式的签约核销落地使用，这也标志着我市最新人才购房票政策从政策发布迈入了实质兑现阶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9: 恭喜杨女士，包先生成功。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才购房票签约办理流程简洁高效，工作人员全程指导，线上快速核验，电子票一键核销，整套流程便捷顺畅。这次成功使用首张人才购房票的市民包颖是一名00后青年人才，目前就职于镇江丁卯片区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凭借自身条件认定为 F 类人才。他与妻子选购婚房，顺利使用人才购房票，直接抵扣购房款15万元。包颖
11: 本来就是有这个打算的，我们也一直在看工作生活这边的一些商品房。政策刚出来，就是官网刚公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总共是抵扣了15万，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10: 今年8月，我市重磅推出人才购房票、租房票系列安居新政，进一步降低青年人才安居成本，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新政最大亮点是免申请、自动发、线上用。相关人才在郑和一 APP 申领人才码后，系统将根据人才类别、入职时间等条件，自动判定、自动发放购房票、租房票，无需额外提交申请。截止9月2号，我市累计发放人才购房票168张，发放总金额达1724万元。我市人才购房票房。

0: 房源库涉及项目14个，累计房源3248套。市住建局房保房改科科长韩峰：
1: 9月10日，我市将进行第一轮人才租房票的发放工作，预计发放租房票192张，发放金额13万元。针对政策出台后，网上和电话咨询反映我市这个人才购房票项目数量较少的这个问题，我局专门召开了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对政策进行了再次宣传动员，又将这个凤凰和颐等3个项目纳入省的第二批人才购房票房源库，累计新增房源872套。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优人才安居服务，不断扩容优质房源，以暖心安居政策留住青年，集聚人才，持续擦亮人聚镇江、才享荣光城市人才品牌，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2: 火车站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门户，为根治站前营运乱象，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出行环境，八月初我市组建火车站区域站前工作专班，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推进火车站区域综合治理，

0: 研读者共同品读博传瓜。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3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光伏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的态势。再来关注，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近日揭牌成立，为卫星数据合规跨境流动和市场化应用搭建了新载体。随着遥感卫星数据的出境安全评估完成，人工智能与在轨计算加快应用，卫星数据从采用采集、处理到交易分发的链条正逐步贯通。商业航天产业的竞争重心也由此前的造星发射进一步延伸至数据产品开发和场景服务，迈入用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航宇微、超图软件等相关的上市公司已经在遥感星座运营、地面处理以及应用分发等环节加快布局，卫星数据商业化空间持续打开。再来关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0.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

0: 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当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对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关注消费热点，
14: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3: 维护公平正义，
15: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3: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6: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 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嗯，欢迎张律师。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吴先生留言向我们反映，7月21号呢，他在东风日产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了一辆NX8 SUV 汽车，并且呢交了5000元的定金进行锁单。操作前啊，日产 4S 店的销售告诉吴先生，这个车辆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来提车了。吴先生当时呢也告诉销售说他7月30号要飞往新加坡，销售人员告诉他没问题，当时呢他是有聊天记录为证。但是呢一直到吴先生去往新加坡，这个车辆呢都没有到店。吴先生从7月27号开始催促 4S 店，但是销售一直在说运输途中海运较慢，一直到8月2号，吴先生人已经在了新加坡了，这个车辆都没有到店。之后呢，吴先生与销售沟通退款5000元锁单费用，但是呢 4S 店一直不给退，打电话给厂家客服，一直说在和 4S 店沟通当中。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吴先生在小程序支付的5000元的锁单定金，这个订单的标题写的是宝盖头的订，定金而不是言字旁的订。但是呢销售人员在销售当中啊明确承诺3天可以提车，并且吴先生已经告知他7月30号要去往新加坡了。那么销售的微信承诺是否与小程序订单共同来构成了这个买卖合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当锁单之后不退的平台规则与销售口头或者微信交车时间相冲突，到底应该以哪一层为准呢？
17: 首先，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那本案中呢，销售人员在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告知吴先生3天可以提车，那该承诺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这一数据电文的形式做出，内容具体且明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要事的这个合同形式的要件。其次呢，微信承诺与小程序它这个订单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买卖合同内容，吴先生在小程序下单并支付了5000元定金，是双方订立汽车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销售人员做出了这个3天提车的承诺呢，是对合同履行期限这个一个核心条款的补充约定。那么锁单不退的这个微信的承诺和格式条款发生冲突时，我们认为应当优先是适用非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8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时候，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16: 那么如果按您刚刚解答的销售承诺的3天应该被认定合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吴先生他现在的诉求，他可以是主张全额来退还这个5000元的本金，还是说可以双倍要求返还这个定金？因为这个车辆一直没有按这个销售所约定的时间来到店嘛。
17: 根据我们刚刚的内容，我们可以认定这个合同成立的条件之一是，吴先生需要3天内可以提车嘛，是这样的一个条件。那4S 店呢，现在以种种理由啊，比如说海运较慢等等，无法给吴先生在3天内提车，我们认为4S 店是涉嫌了违约。那如果确定了4S 店有一个根本违约的前提，那吴先生是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定金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定金法则，理论上是吴先生应该是得到他自己支付的5000元的这个定金，同时那个 4S 店还需要额外支付。但是呢，在我们的司法判例上面，定金法则的支持是需要吴先生这边有承担更重要的举证责任，因为 4S 店不是不能交车，而是要延迟交车。
16: 这个举证的责任，具体到司法实践里面，您认为吴先生如果要这样主张的话，他需要有哪些证据的支撑呢？
17: 需要证明，就比如说4S 店其实一直是有向吴先生解释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管原因是否成立啊，但是 4S 店自始至终并没有表达出就是我不能够给你交车。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当然这个要视情节，如果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在判例中法官可能会考量那 4S 店已经 根本违约了，无法给无牵车提供车辆、
16: 嗯、
17: 而不是延迟。那么延迟的时间比如说一周两周，因为汽车毕竟是一个很大宗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法官可能会考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酌情。
16: 嗯，那么如果这个 4S 店一直主张说这个车辆其实一直是在海运这样的一个运输途中啊，它迟迟没有到店，可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比如说天气原因啊、嗯、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些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原因，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吴先生的主张会有一些阻碍呢？
17: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什么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它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6: 嗯、
17: 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地震、海啸、包括到一些政治事件，包括疫情，这都是不可抗力。但是海运较慢呢，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不可抗力，它是商业活动中经常发生的这种运输风险，经营者应当预见并且可以合理安排的，我们不认为它这是一个不可抗力，只是商家的一个借口。
16: 嗯，那么现在啊，其实我们大家去买车已经从原先的我们想要去订车，我们去 4S 店然后和销售订立这个购车的买卖合同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是变成很多的 4S 店几乎都是变成了线上小程序进行锁单，对吧？那么吴先生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车辆的订购。那么吴先生目前他如果想要去维权的话，他维权的对象到底是应该是 4S 店还是东风日产厂家和小程序这样的一个运营方呢？
17: 我们认为吴先生应该主要的维权对象是 4S 店，因为他整个交易过程其实是在和 4S 店发生的，包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个三天能提车的这个条款，也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向吴先生做出的这个承诺。当然了，并不意味着商家就完全可以免责，我们也是支持消费者可以向这些商家进行维权的。吴先生可以向商家进行投诉，因为 4S 店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授权、啊、是商家发出的，那 4S 店这个行为肯定是做出了虚假承诺等等的不诚信，也应该需要商家在对于 4S 店的管理上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16: 嗯，张律师，我不知道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很多的车辆订购都是在线上来进行完成的，那么也导致可能我们消费者在实际拿到车之后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哎，好像和我当时试车或者是我当时想要订购的不一致，但是销售人员就会说啊，那你当时在小程序上你就是这样去选择的，所以会产生一些消费纠纷。那么我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来提提醒吧，就面对现在我们的订购程序转移到了线上，我们如何来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呢？
17: 首先的话呢，一定是在这种大宗交易的购买过程中，无论是自己去点击小程序和销售人员沟通过程中，一定是要自己把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讲清楚的。那其实吴先生就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例子，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都做好了取证，但那我们在和销售人员的沟通，销售人员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其实我们都视同于他是合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呢，也希望消费者们在进行这种大宗购物的时候要保留好这些和销售人员的这种沟通记录，从而进一步呢补充好我们的合同内容，那这个聊天记录将是成为最终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16: 嗯，您刚刚提到了聊天记录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 4S 店去选车的时候，大多都是属于那种口头上的沟通和承诺，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如果比较看重的一些承诺细节的话，建议消费者还是要和销售人员至少是在微信上再次沟通确认。
17: 对，
16: 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日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有一个有力的保障。
17: 对，同时呢，就是除了小程序和微信，那其实在销售过程中也会签一些订购单。
16: 嗯，
17: 那如果说您有特别的一些要求，也可以要求 4S 店在订购单上明确，因为最终 4S 店它只要书面承诺下来的，它将要最终为他做一个兜底的一个承诺。
16: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给收音机前打算买车的听众朋友再去提一个醒啊，千万不要把销售的口头承诺当成了定心丸。就像吴先生这样，小程序上写的是定金，那么销售嘴上答应三天提车，结果呢车没到，钱呢也是迟迟没有退啊，虽然也是有维权的途径，但是呢确实是比较麻烦。在 4S 店或者是小程序下单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把销售承诺的交车时间、补贴政策全部要写进合同的备注栏，光靠这个微信聊天后期举证呢也许会有一些被动。那么也是提醒大家也要预留一个缓冲期，不要把提车的日期卡在比如说像出国、结婚等等重大日程的前一天，一旦不能按期提车容易打乱自己的行程。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张律师还有其他需要去提醒我们消费者去注意的吗？
17: 啊，没有了。
16: 嗯，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8: 说，
19: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8: 啊。
20: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21: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9: 这
22: 咱们4铢钱一碗。
2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9: 哦，请讲请讲。
1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9: 这是为何？
2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5: 我明白了，
2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8: This is how we do it。
2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0: Hola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6: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黄女士反映，6月29号呢，她在去哪儿网分别购入了2段单程机票，是7月3号南京飞往三亚，7月8号三亚返回北京的机票。去程的航班呢，因为天气原因被航司取消，整体的旅行行程呢被迫中断。黄女士呢，于是申请了返程的机票全额退款，但是平台却告知啊，需要扣除手续费。黄女士表示，两张机票呢是为连贯的行程，平台在购票的时候没有醒目的提示是跨航司购票，分开购票的退票风险，并且呢自己是非自愿退票，扣除高额的手续费呢他认为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平台解释说啊，两段行程不同，航班分属不同航司，并且呢没有联运的协议，因此无法联动退票。购票页面呢已经公示了退票规则，返程机票不满足免手续费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黄女士呢是先购买的南京飞三亚，然后三亚飞北京2段的单程票，分属不同的航司，并且呢是没有联运的协议，依法构成了2份独立的航空运输合同。但是去程呢天气原因取消，导致了整体行程目的的落空。那么黄女士整体行程说与平台的独立客票说各自的边界，应该如何来判别呢？
17: 从一般的合同法原理出发啊，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黄女士在去哪儿分别下单购买南京到三亚三亚

0: 不利的合同正因为原来的交易目的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关联。
1: 嗯，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哪儿网呢，在它的搜索展示界面是将南京飞三亚，然后从三亚飞北京的航线包装成了往返或者是组推荐组合，给消费者营造了一种连贯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但是呢，在后台操作上却拆分为了两张毫无关联的独立客票。那么平台在啊营销端营造出的组合的概念的同时，是否在缔约环节故意隐瞒了跨航司不联动，这已足以影响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信息呢？
0: 这种模式啊，就是前端打包卖，后端拆分退。
1: 嗯，
0: 那这种营销模式呢，其实是给消费者营造了连贯形成的心理预期。
1: 嗯，
0: 在缔约环境呢隐瞒了跨航司不联动，这足以影响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信息。
1: 嗯，
0: 我们认为它是涉嫌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这种双重侵害的。
1: 嗯，那么我们假设啊，我们认可这个返程的机票是独立合同，那么因为去程天气取消导致了返程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那么黄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平台或者航司收到黄女士解除通知之后，是否他是有义务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重新再销售座位来防止损失的扩大。那么在黄女士及时通知她要去取消这样的一个返程机票啊这样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其实离机票飞机起飞还有很多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平台直接扣除高额的手续费，它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是合理合法的呢？
0: 首先民法典第591条是明确确定了一个减损规则的，即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那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那这个规则同样适合于我们合同解除后的这个清算的关系。那结合本案啊，黄女士其实在7月3日已经及时通知了，为平台预留了充足的减损时间，但平台她没有能够证明在这5天内为重新销售座位做出了什么样的这种努力，而是直接扣除了这个高额的手续费，实质上是将平台自身怠于减损的后果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即便黄女士需要为解除合同承担一部分损失，但是该损失也绝不应该接受接近这种机票的全价退款。平台扣除了这个高额的手续费，他没有履行减损义务，丧失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1: 嗯，您在日常的法律实践里面有没有接触过像黄女士反映的类似的案件呢？
0: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目前这些就是旅行的这种平台，它其实是利用了它的这个优势的这个地位。那消费者在购买买票，无论是买机票包括订酒店这个过程中，很难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平台的各种的这种销售前端向我们展示的，其实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销售，
1: 对，
0: 而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在消费者购买之后会发生种种的情况。而且目前现在广大消费者在暑期节假日我们都会做一个提前的规划，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相对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人会提前购票。
1: 嗯，
0: 那么提前购票就会导致在出行前的种种的变更，那这种变更的结果呢，有可能到最后就导致了消费者这种重大的损失。
1: 嗯，
0: 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类似的咨询。
1: 嗯，那么你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一些提醒吗？就是我们在平台去购买这种比如说涉及到多段行程的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这种我们一定是自身要注意，因为现在平台也比较用一句不恰当的比方的话，其实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市场进行了垄断。
1: 嗯，
0: 包括有罚款，我们大家都有看到新闻上有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自己做

0: 979.99元购买了一张张远广州8月2号的演唱会门票，收款方呢是为江苏新奥娱乐有限公司。直到8月2号演唱会举办当天，李女士呢一直没有收到出票信息。李女士呢是多次联系这个平台客服咨询出票进度，客服却指引她前往大麦、猫眼等票务平台去核验订单信息。那么经跨平台的核查啊，依旧是查不到她的出票的记录。李女士呢随即的就提出了更换新票或者是全额退款。等到8月3号，订单状态依旧显示待观演。在李女士提交了退款申请之后，既没有出票，也没有观演，也无核销记录的订单，在8月4号却被平台擅自核销。李女士呢是多次与平台客服协商退款事宜，平台仅提出赔付100元平台购物券的解决方案，拒绝了全额退款。那我们首先来看啊，李女士是付款日至到8月2号啊，始终是没有收到票号，在大麦和猫眼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没有核验的记录。等到8月4号，这个待观演的订单却被平台单方的擅自核销，平台在消费者没有授权、没有实际观演、没有核销数据的前提下，以系统操作擅自将订单啊把它变成了已核销，并且呢主张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是否就构成了单方面伪造履约的事实？是否呢以此来拒绝李女士全额退款的诉求，是否正当合理呢？
1: 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哈，经营者负有按约定提供服务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那本案中，李女士支付了全部的票款，但是直至演出当日也没有收到出票信息。那这个新奥公司呢，我们认为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在此情况下，李女士是有权要求全额退款的。其次，这个平台在8月4日将待观演的订单擅自核销的行为，其实它的性质非常的恶劣。这个行为并非基于真实的观演事实或者消费者的授权，而是平台的单方面的系统操作，意图制造合同已履行完毕的假象，严重违反了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则。
0: 那么这个江苏新奥作为收款方，全程是没有履约，却通过了短视频平台的客服提出说赔100元的购物券来代替啊李女士全额979.99元的现金退款。那么经营者他能不能以所谓的购物券来强制冲抵现金退款呢？
1: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关于购物券抵充退款的话呢，我们合同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即新奥公司应返还其收取的全部款项。女女士呢是完全有权拒绝这个方案的，坚持要求全额现金退款。那新奥公司它有主张购票页面有不退不换的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属于一个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0: 那么短视频平台作为平台的经营方，对入驻商家这个江苏新奥，在没有票售卖、客服推诿到大麦、猫眼来擅自核销订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需要负哪些审核或者是协助的义务吗？
1: 首先，平台是负有法定的审核义务和不可推卸的协助维权的义务的，这个在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中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其次，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的真实有效信息，则需要先行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0: 其实从李女士她的这个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她其实就是在一个第三方的票务公司来进行的购票，然后呢，这个票务公司没有成功出票，而且呢，还擅自把她的这个订单啊，就是改为了已核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确实是性质比较恶劣。这个呢，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提醒嘛。确实，我们在近一段时间里面，陆陆续续接到了多位的我们的听众反映他们在二级购票平台遇到的一些消费的纠纷。那么今天呢，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去提提醒，在此类消费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格外注意的呢？
1: 首先呢，像这些娱乐的，比如说电影票、演唱会这些票务，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官方平台购买会比较好。
0: 就是选择我们常规说的
1: 正规的
0: 一级票务平台。

0: 级票务平台、那么这些二级票务平台，比如李女士的这个案例，我们明确可以看出来这个商家的行为非常的恶劣，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当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时候，它的阻碍是非常大的，维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这也是这些二级平台甚至三级平台他们的这个侥幸心理、我们是希望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放在一级平台，那么这样它一出现问题的几率会相对比较小，二它维权的时候它的难易程度也会好一点。
1: 李女士呢，她是在短视频平台去购票的，那所以呢建议李女士现在可以找这个短视频平台，你让他的这个平台客服去介入，帮你去处理一下相关的一些事宜。如果处理不行的话呢，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包括文旅部门，都是可以去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0: 对，
1: 让他们协助去解决。确实，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遇到一些消费纠纷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标的值比较小，他想就是可能觉得我去诉讼的话，我可能诉讼的成本过高，会让消费者去觉得哎呀算要么就算了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对，因为诉讼其实经济成本是一方面、因为经济成本是跟着标的来的嘛、但是其实在诉讼过程中的时间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那这种案子需要经历立案开庭判决，是当然可能大概率是小额素材，但是有可能的话，如果案情比较复杂或者对方送达不到，那这个过程的时间成本全部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
1: 对，所以呢也是建议消费者现在可以先和平台方的客服让他们介入帮您去处理，如果处理的不是很顺畅的话，直接去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向文旅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帮您去解决问题比较高效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0: 是的。
1: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3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5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丁山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光伏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日的新闻，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出连续下降的态势。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逆贸易的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旅行和

0: 这不感冒了吗？
1: 嗯，
2: 不仅要罚款扣分，其实更高速上违规变道往往直接引发车辆之间的碰撞，而还有一种违法行为，它不只是威胁自身和周边车辆安全，更是直接阻断生命救援通道，这就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很多驾驶人呢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遇到拥堵就抢占应急车道抢行，但是您这小小的一步有可能耽误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的宝贵时间，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
1: 是的，应急车道是个是生命通道，这个救援通道，应急专用的通道，仅限车辆故障还有交通事故、紧急医疗救援、警务救援使用，任何非紧急这个情况禁止行驶、禁止停车、禁止滞留、禁止排队占用。
2: 嗯，高速交警24小时通过路面巡逻、电子抓拍、无人机巡查开展严查整治，拥堵时抢占应急车道会直接阻挡救援车辆通行，延误事故处置、伤员救治、清障救援黄金。

0: 很不清爽。硒多对应的是血脂比较偏高，血液粘稠度增加，代谢慢，脑的疲劳状态。
1: 嗯，
0: 那么第三型呢，就是我们气血亏虚，轻窍失养型。对于一些体虚啊，或者是劳累过度、久病或者产后的一些孕产妇，还有长期透支身体的一些人群，它典型症状就是头部的隐隐作痛、空痛、绵绵的，一直就感觉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感觉一直都在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劳累的时候会加重，休息可能会稍微减轻一些，包括面色比较苍白呀、没有什么气色。心慌气短，乏力，精神差，记忆力下降，还容易心慌出汗这种。那 他的发病主要记忆力主要就是气血不足，大脑作为清养之府没有得到充分的濡养，缺血失养，就出现晕啊、空还有痛。西医多对应是体虚疲劳、慢性透支、自主功能下降。第四种类型就是淤血主络，经络不通，它是病程比较久，反复多年，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长期劳损的人群。
1: 嗯，
0: 典型的比较症状就是头痛的位置固定，多数比如说是单侧，多数是单侧或者是后枕部，然后多于刺痛或者钝痛，就久痛不愈，反反复复发作，受凉了或者是久坐僵硬之后会加重。它主要就是久病入络吧，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西多对应的就是慢性的肩颈部劳损，局部的循环变差，慢性神经刺激状态。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人很少出现这种单一的症状，多绝大多数都是蓄势加达，比如说
1: 混合的。
0: 对的对的，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既压力大又肝火旺、
1: 嗯、
0: 又爱吃油腻
1: 又
0: 痰湿重。对的对的、
1: 嗯、
0: 同时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叠加，所以说单纯的吃止痛药的话只能缓解临时的一个症状，停药之后就可能就会复发，必须去整体去调理的、
1: 嗯嗯嗯、而且也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是一些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呢这个头晕头痛就是反复不好，它的根源找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的夹杂，病机是很复杂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啊可能啊也吃药，然后呢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啊，反反复复就这样永远都断不了根。那么针对一些啊急性期发作头晕头痛，还有这个慢性反复头晕头痛这两种情况啊，咱们这个中西结合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啊，如何做到既可以快速的止痛止晕，又能够减少复发啊，治本断根呢？
0: 嗯，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遵循急热治标，缓折治本，急慢结合，标本同治的一个中西结合诊疗思路。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急性发作期的话，肯定是以西医的对症控症为主，马上去缓解它的症状。中医呢，辅助安神、解经、经络那个通络。比如说患者处于头痛剧烈、眩晕恶心、无法工作的一个急性症状，主要目标肯定是快速的缓解患者的这个症状，解除痛苦，阻断这个恶性循环，通过西医手段改善循环，稳定血管，调控血压，改善神经功能，缓解这个神经肌肉的紧张，快速的去给他止痛止晕。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的中医的针刺，包括穴位的按摩，平肝潜阳，通络止痛，去辅助减少西医的药量，缩短这个病程，缓解目前患者的不适状态。这个阶段的核心目的就是快速止损，快速去控症，避免症状持续加重，引发后续的一连串的不良后果。嗯，
1: 而且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头痛导致你焦虑、失眠、血压有波动的话，它反过来还可能会加重你的头晕头痛，是吧？
0: 对的。

0: 能够平肝牵阳，疏风止痛啊。第三个就是作息颈椎的养护，
1: 嗯，
0: 就是每伏案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啊，包括我们的肩关节、肩颈部，
1: 嗯，
0: 杜绝持续性的低头，从源头上减少颈源性头晕。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辩证带饮，包括睡前的泡脚，
1: 嗯，
0: 比如说肝火旺的患者啊，少量的菊花决明子代茶；体虚乏力的患者可能少量的黄芪加枸杞。每天温水泡脚15分钟，做到引火归元、安神助眠，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晨起的头痛、头晕的发作。
1: 是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吕医生带我们了解了有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区别啊，也是识别了危及健康的一些高危菌信号啊，帮助我们分清楚了在中医看来啊，不同症型的一个体质的特点。那总之呢，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当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请西医来帮助我们排查救治。一些慢性的反复头晕头痛啊，我们要坚持这个中西结合，标本同治，调理我们的体质，来防止复发。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吕医生，谢谢您
0: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
1: 嗯，
0: 祝愿大家头脑清爽，身心健康，远离头痛我们下次见。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每到这个季节，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居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气温高的时候啊，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缓。其实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持续流动的尿液呢，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外。排尿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泌尿外科门诊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要多30%到40%。大量出汗之后，若不及时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会大幅减少，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的聚集，最终会形成结石。那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尿路感染呢？这背后啊，其实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差异。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严世奇表示，女性的尿道长度仅3到5厘米，平均只有男性的1/5。女性尿道口的位置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呢很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道一路狂奔。而男性的尿道细长，如同一道天然屏障，细菌想要从体外进入膀胱，得闯过层层关卡，在长途跋涉中很容易就被尿液冲刷，或者是被免疫系统消灭。那么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挑战，再加上高温高湿天气，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的皮肤上大量的滋生，这无异于是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那么想要远离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就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0: 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脏器负担，也能够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同时啊，根据自身睡眠情况来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擦拭也要选对方向，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排便之后擦拭必须是从前向后，尤其是女性，避免将肛门处的细菌带到尿道口。尽量不要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升高膀胱内部的压力，损伤膀胱黏膜的保护屏障，让细菌更加容易滋生上行，诱发尿道炎、膀胱炎等问题。对于前列腺增生的人群，随意憋尿不仅会加重尿路不适，还可能会诱发急性排尿异常等突发状况，更加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勤换贴身衣物，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机会。性生活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并且排尿，减少细菌交叉感染的可能。合理调整饮食结构，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是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
1: 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
2: 身边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附近；G5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5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至石牌服务区之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竹杭至小海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或是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上午我市首张人才购房票正式签约核销落地使用，这标志着我市最新人才购房票政策从政策发布迈入实质兑现阶段。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疗保障局继续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介绍，“十四五”

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今天第32次亚太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金融协和的重要平台。昨天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轨铺基的牵引下牵出落位，标志着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启动。当地时间3号，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通报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般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自己。
4: 换掉你几位残留棉被，扔掉一枯萎血色玫瑰，再把相片送进火堆。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至李市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十五五期间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地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费，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范围。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当中呢，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桩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

0: 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于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9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天气总体比较的平稳，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的强降水过程，气温表现稳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其中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7度至29度之间，最低气温介于21度至24度。总体来看，早晚微凉，午间稍感温热，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和出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本适合通勤路上读的口袋书。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一套写透了人性至深至广的绝世巨著，哪怕我们只要翻上几页，就能够感受到一场震撼的颅内 高潮。一桩疑云重重的弑父案，地主老卡拉马佐夫在家中被人残忍地杀死，他的三个儿子呢都有嫌疑。而在这样的一场案件当中，人性的善恶不断地交织碰撞撕扯纠缠，他会读得让我们沉默震撼，然后久久难以释怀。因为你知道，他映照出来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灰暗不明的一切。还没有读过这样的一部作品的朋友，可以来读读这样的一本书。

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本口袋书呢叫《暮色将近》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曾经分享过。豆瓣评分是7.8分。这是一位独身的女性在她89岁的时候写下的生活随笔啊，一出版呢就引起了全球读者的震撼。一个独身的人原来可以活得那么的坦诚又自由。丹娜阿希尔，一个体面的英国中产家庭出生的女儿，热爱文学，不结婚，不生孩子，一生啊保持着对性的探索。她直言不讳的在照顾临终母亲的时候时常想要逃离，听上去呢似乎感觉有一些些的道德败坏，却又直率坦诚的让人很感动。人其实只有在白白浪费了一些时间之后啊，我们大概才能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是能够全然的诚实的去面对自我，接纳自我，是一件非常美好而且需要勇气的事情。就像他说过的那样，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舒服的长久的享受过自己。接下来的作品是耳熟能详的马伯庸的作品，叫《桃花源没事儿》，豆瓣评分是7.8分。小人物黑色幽默依然是马伯庸所擅长的，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妖怪社区桃花源的基层管理道士玄穷，天生穷命，一发财就被雷劈，这正好呢就成了他摆烂的绝佳理由。而当神秘的逍遥丹扰乱了他的妖怪朋友们的安宁的时候，他却又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没有想到还顺带历经了千辛万苦，侦破了一桩妖界的冤案。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去卷，也不是心存想要躺，只是有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事情是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可以过得更好。那么马伯庸的故事呢总是能够让我们笑着笑着鼻子就发酸了。

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草坪的复仇。对烈酒般浓郁的文字情有独钟的朋友可以来读一读这样的作品。那么作者呢，其实他不到50岁啊就自杀身亡了，可是呢他的文字却最后成为了经典。那么这本短篇小说集呢，草坪的复仇就是作者的代表作，他叫做布劳提根。那么这些故事呢，不知道写到哪里啊就会蹦出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来，或者说残忍的真相。而且呢，在这些故事当中呢，我们总能够看到一个孤单悲伤这个恐惧的小男孩，他被困在了童年的雨季里，心灵从来没有长大，只能靠这些狂野的幻想来陪伴自己。如果说你看到了他，我想你一定会好好的去安慰他。那么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好骨头》，豆瓣评分是8.2分，这是作者阿特伍德的短篇力作。那么每一篇可以说只有千字左右的文字啊，篇幅啊几分钟就可以读完了。可以说看他对男权社会发起毒舌犀利大胆的嘲讽，真的像其中一篇童话故事改写。比如说像其中的一篇童话故事改写，从前呢有一个穷苦的漂亮姑娘和坏心眼儿的继母啊住在一栋房子里。她呢在书中说，这种故事太刻板了，应该稍加改进啊，写成从前有个姑娘其貌不扬，她的继母不是一个开朗有爱心的人，因为她小时候曾经被虐待过。无论外界何种对女性的这个规训凝视或者说印象，那么作者呢都可以写成一篇阴阳怪气浑然天成的文章来进行吐槽。书中呢还收录了他60年写作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28篇短篇小说，所以说这样非常精悍的作品在通勤路上可以去读一读。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非常适合在通勤路上读的口袋书，因为篇幅不长，所以可以拿来读一读去打发你的时间。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梁文音《如歌》。

0: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1: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听到的是湛江实验学校阳光又开朗的严仁可同学带来一个作品。

0: 朗诵。这个作品呢叫《京口漫笔节选》。
1: 大家好，我叫严仁可，和大家分享一篇作品，来自岑桑的《京口漫笔》。《京口漫笔节选》，岑桑。游到焦山，有个遗迹却使我感慨万端。在焦山定慧寺山门的一堵石墙上，嵌有一版黑油油的碑石，在这碑石上赫然有被炮火轰打过的痕迹。碑石在中弹的地方脱了一大块，做花瓣形向四面散开，这无疑是经历过浩劫的遗迹了。渡我们过江的老烧翁说，这伤疤比我老多了，从前听人家说这是疑鬼打的呢。老烧翁的大话让我把碑石上的伤疤同12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镇江之役联系起来。道光22年5月间，英国侵略者攻陷吴淞后，随即溯江而上追逼江宁。朝廷里的那些顶戴们还在筹划如何起河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役便在镇江这个山明水秀的小城打响了。那是多么壮烈的一役啊！镇江守将海林旗下的1000多兵卒，在老百姓的支援和配合下，只凭弓箭、刀剑、矛戟和少量的土枪土炮，与拥有压倒优势的火力装备的15000余英国海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勇士们前仆后继，死而后已。无比英勇顽强，使侵略者遭受了极大损失。还是把文章拉回那弹痕累累的碑石上来吧。离开焦山山门的时候，我们都禁不住把那碑石之上的千真万确的弹痕摩挲再三。回途中，我站在船头瞭望，只见江流浩荡，横无际涯。祖国苦难的历史已在这滔滔流水中沉淀了，而大江之上仿佛还升起了历史上的英雄人民的面影。
0: 好，谢谢严仁可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章节经典永流传。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今天的节目呢，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2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返行路段其中，在 G152 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石牌枢纽到李市之间，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光伏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
1: 更涵江临危受命。

0: 知道市政府怕什么，怕什么？
1: 就大家在一起一闹，形成不好的舆论。
0: 这事情拖到现在，不可能解决。五年前的拆迁计划我看过，坦白的跟你说呀，这个卫生死角不好打造。我从报告上看，感到没那么强烈。今天在现场一看，简直了！一座煤楼，几十个煤炉子，
2: 且等着出事吧。
0: 咱俩打个赌，啊！你从报告里头挑三件事，只要有一件事言过其实了，你就可以选择放弃。干不干？
1: 我明天再带你去看看两个地方。
3: 一大早，市委书记廖宇正正在政府食堂吃早饭，市长李子平和常务副市长刘根野端着餐盘坐到他的对面。
4: 廖书记，廖书记，能确定下来了吗？
5: 应该八九不离十了，省委何书记和王组长亲自接见的。
6: 我说两句，我也是政府班子的不信任，忘我。大家伙都干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成这样了，认识上扭转不过来，下面的同志们意见很大。
4: 主要是这个郑汉江啊，一点这个基层工作的经验都没有啊，也直接到这个位置上来，那以后市委市政府其他都不要干，就忙着给他擦屁股得了。刘书记，我觉得您还是应该跟省里面什么谈一谈啊，哪怕给他先安排在一个不是
7: 这个事情。什么叫认识上扭转不过来啊？我换句话呢，
3: 廖宇董烂尾楼附近，这里的垃圾堆成了山，忧心忡忡的郑寒江四处查看。
0: 小郑，你过来一下。你知道这个黑泥是怎么回事吗？
8: 这是垃圾长期堆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
0: 这个垃圾堆要是再存在两年的话，它的有害物质和有毒物质一旦穿透了土壤，流到地下水系，你们綦江市就阿弥陀佛了，谁都救不了了。
8: 这个区的领导胆子太大了，国家有明文规定，只要是市里面出现垃圾堆，所在区政府领导要担责，要摘帽子。
0: 你知道你们綦江这老城和新城拿什么分界吗？就是这座垃圾山，这附近的几个垃圾焚烧厂啊都不愿意合作，都互相推责，缺乏更多焚烧垃圾的经费。这市政府呢也协调过一次，都不配合。你说这区政府能有什么办法？

0: 王成又带着郑寒江来到了医院。郑寒江推开病房的门，满眼都是生病残疾的儿童。
1: 看到了吧，这些有残疾的孩子都是从綦江市的郊县送过来的。
2: 王五四

0: 给我们送来了一条鱼，是生活在深潭岩洞石穴里的鱼，叫岩鱼。我一直怀疑啊，在周边的礁线有一处大的污染源，我们没有找到。你这边的事情要是定下来，我就带着我的团队到深山老林里去好好的找一找。
1: 您就别去了，深山老林您待这么多天，我怕您这身体受不了，让别人去吧。
0: 我都这年纪了，还怕什么呀？我穿军装穿了一辈子，不做点事情，我心里难受。我呀，不敢说就七枪的话，那是该你做的。但是我至少可以救救孩子们。
2: 毛主席不说过，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不能太自负。
3: 下午，赵哲和金波他们还在公安局里一筹莫展。
4: 廖书记要求我24小时破案。24小时，
5: 这24天都不够啊！
4: 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线索。
5: 明天我找他汇报完了，我估计我就得抑郁症了。
6: 咱们能不能把思路再打开一点？你看啊，一个副市长，家庭不错，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包养女人，没有酗酒赌博的恶习，
7: 那他为什么要跳江啊？
6: 为什么还要给老同学留下一封信，说救救齐江？齐江怎么了？要让别人救？他是给齐江埋了颗核弹？
5: 那他也得整爆炸了再跳江啊。所以啊，这一定有我们没掌握到的情况。
8: 要不明天把王五的爱人请来再问问吧。
6: 哎，你快算了吧，上次你是不在，那王五的遗体还在法医处那儿冻着呢，他媳妇从大门口一路骂到办公室，我还得站着给赔笑脸。
4: 王五生前在工作上跟谁打交道最多？
6: 朱天才，环保局局长。
4: 找他问过吗？
6: 人家老兄啊，请假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炎。
5: 这还有好地方吗？不是一直请假呀？
6: 他这个得的是政治病。本来啊，王五一死呢，朱天才就合情合理的上来了，然后空出一个局级干部的位置，大家集体动一动。现在可好，天上掉下个郑寒江，等郑寒江干满了这一届，朱天才也就到年纪了，你说他能不搓火吗？
5: 这些事不归我们管，查。
6: 行，查。
3: 晚上，郑寒江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不断回忆这几天看到的各种场景，小吃街的危房，乌烟瘴气的环境，堆成山的垃圾场，以及医院里生病的孩子们，在他脑海里一一的闪回。萧雪洗漱完毕，走进了客厅。
9: 我现在给你拍一张证件照，人家会以为精神病院又跑出来一个。
10: 明天到市政府上班了，他们有个欢迎仪式，你就要点我发言。我想了几句话，我念念你听听，帮我拿拿主意。
9: 哎呀，紧张什么呀？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不是一套一套的。
10: 不是紧张，不是一回事。你听听啊。
9: 我劝你啊，保存实力，早点休息。嗯。你每年那个市里开两会，不都经常发言吗？你就按那个说，安全。
10: 好。
3: 郑寒江又想起了和王五见面的那个夜晚。
11: 寒江，
12: 把车冒了，我要把钱留给我媳妇儿。我跟你说，
11: 全是麻烦。
12: 再陪陪我，说。
3: 第二天早上，郑寒江正式接任齐江市副市长职位。李子平和刘根野等人在政府会议室里举行了欢迎仪式。
13: 大家都很热情啊。
3: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静带头发言。

0: 好了，同志们礼毕。同志们，今天我奉何书记的指示，奉省委组织部王部长的指示， 陪同郑涵江同志，现在应该是郑涵江副市长来这里报道。都知道，韩江同志是从事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现在，韩江同志来这里工作，是由省委提名他为副市长人选，经组织部任命，已经市人大表决通过。
1: 目前，在环境治理这个风口浪尖上，韩江同志 能够一步迈出书斋，在这个年龄，从事他不熟悉的工作，放心那些他已经功成名就的职位、待遇和熟悉的工作环境，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

0: 进工作当中碰见什么问题，你们多沟通，多商量。
1: 何书记，
2: 让我转达给大家，他给你们即将市找到这位治理污染的掌门人不容易啊！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多支持、多扶助，好不好？
3: 好。
4: 老师，这个材料我很详细的看了，而且我准备了一个应该是挺具体和稳妥的一个方案啊。这个首先啊，
5: 会后郑寒江来到李子平的办公室。
4: 寒江，哎，好，谢谢。我们这个班子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6: 我们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啊，会开一个班会，廖书记会把两个班子的人呢叫到一起。廖书记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不打官腔，没有套话。这个会上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啊，有意见可以提。大家，我不是跟你画饼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以为到了市委市政府就必须要说好听的话啊，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们綦江市要是没有这个好的传统的话，我们的经济也不可能搞到现在这个程度。
4: 我记住了。
6: 那这样吧，那下个礼拜一的这个例会啊，就你来主讲啊，也算是你作为一个新人说一下你的工作计划
4: 啊。还要等一周啊？
6: 你什么意思？
4: 关于小吃街的整改这个方案啊，我做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理想的计划，我想马上实施，您先看一看。
6: 这么快啊？好，你这个工作效率。
5: 李子平接过郑寒江手里的方案，可他看着看着，笑容逐渐的消失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啊？什么？
5: 李子平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
6: 这个是你的计划？是不是你跟赵驰商量了啊？是不是赵驰的主意？
4: 没有，这是我的主意，我第一个先跟您汇报。
6: 韩江，我呢，比你大两岁啊。
7: 那咱们不说职位啊。不，你这么干能行吗？韩江，你是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你不能这么冲动啊。
4: 哼，我现在不是大学教授了，我这个计划也不是一时冲动就拟定的。我上任之前，我走访了不少小吃街的这个店铺，走访了十几家，而且我同时发现啊，这平均每一个小时都有城管的工作人员去做劝说收服工作，那结果一样都被轰走了，可见这条小吃街的利益已经绑定了。那楼上有12家烤羊肉串，那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那炒菜的咱就不说了，我看了这5年所有的这个整改的报告，那可以出一本书了。结果跟您说的一样，咱们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态度就是耐心细致的说服，可结果怎么样呢？不了了之。所以，
6: 我知道这个小吃街，他一直就是个死角啊。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办啊！你这样搞的话，你市委市政府成什么了啊？
4: 是什么？我还没有说完。我说完了之后，您再考虑啊，您再考虑啊。这条小吃街两侧的居民楼的一楼的承重墙全部打掉，开了饭馆。我带着测量系的老师去实地去勘测。发现这个楼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倾斜，地基位移，倾斜角度达到了17度，这在建筑专业里头，这属于一级危房了。要是80年代的这种居民楼啊，地基状况，咱不清楚，什么时候塌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的是，像这种人口密集的居民楼，一旦坍塌，毫不夸张的讲，这将是市里这些年最大的人祸。这是我的测量报告，啊，如果您不相信我的判断，可以请专业人士再来做一次。

0: 李子平皱着眉头翻看手里的报告，没看两页，他拨通了座机电话。
1: 啊，廖书记，我子平啊，我马上过来找你。你在这儿，哪里都不要去啊，等我。
0: 此时，金波走进公安局长办公室。
2: 啊，真要这么干？不是我没意见，
1: 我有什么意见？
2: 我服从命令，听指挥。嗯，好，好，保证完成任务。
0: 挂了电话，赵驰吩咐金波：
2: 啊，马上组织人手，跟城管局到小吃街联合执法，要求是所有商贩3天内不能有任何经营活动。这个市政府会统一安排迁移地点。
3: 城管去不就行了吗？要咱们干嘛？
2: 城管，他们在那儿刚贴上告示。不到一分钟就让人撕了，那趟街上一天打800张，他们自己不敢去。
3: 这谁的主意啊？是不是新上来那副市长啊？他不靠谱啊，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就这么愣干。
2: 别评论，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事儿廖书记都指示了，一切要按照郑寒江副市长的布置坚决完成，一丝不苟。啊，就。怎么着？那我去啊。
3: 那这个谁处理啊？我去，谁让我头铁啊？

0: 这个季节会出现啊，明显的这个肛门口的潮湿瘙痒啊，这种情况，属于肛肠疾病的范畴吗？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呢？
1: 首先，我们这个肛门潮湿瘙痒呢，是夏秋季节极高发的一个肛周问题。
0: 嗯，
1: 严重一点的会属于我们这个肛周皮肤病的一个范畴。
0: 哦，
1: 啊，它是明确的属于我们的肛周疾病。
0: 这如果有这类问题，还是看肛肠科而不是看皮肤科，是吧？
1: 对，
0: 嗯，好。
1: 夏季呢，我们肛周呢闷热多汗，有的人呢这个内裤不太透气，清洁不到位，我们的汗液啊，包括我们粪便的残留啊，会刺激肛周的皮肤，引起我们肛周的湿疹、肛周的皮炎，经常表现为这个瘙痒、潮湿，会起一些红疹，严重的呢还会有脱皮、破溃、流水，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去抓挠，越抓越痒，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破损，激发感染。有的病人呢会去用这个开水啊，或者是这个烫的水去烫一下，
0: 嗯嗯嗯，
1: 感觉烫了之后会好一点，
0: 舒服一些，
1: 结果发现烫过不了多一会儿啊，又难受起来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轻微的潮湿瘙痒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清洁啊、护理啊，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要是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周，或者反复的瘙痒，并且在夜间有明显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
0: 嗯，
1: 避免发展为我们慢性的肛周湿疹啊，这样呢容易久治不愈的啊，反复发作。
0: 是，另外在这个季节啊，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啊，就是不停的去跑厕所，那就这种腹泻会伤害我们的肛肠吗？而且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拉肚子要比便秘好，最起码我能拉出来，而且觉得，哎，我拉完肚子我还瘦了，是吧？啊，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大众很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啊。
0: 嗯，
1: 反复的腹泻对肛肠的伤害不亚于我们的便秘。
0: 哦，
1: 夏季呢，很多人吃生冷的食物、隔夜的食物，包括这个夜市上面一些不干净的小吃，
0: 嗯，
1: 容易引发我们的急性腹泻。那么频繁的腹泻呢，会让我们的肛管和我们的直肠黏膜长期受到粪便和这种肠液的刺激，我们的黏膜容易充血水肿，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内痔，这个内痔呢会加重或者发炎，以及我们的直肠炎症。
0: 嗯。
1: 同时呢，我们频繁的去蹲厕所排便啊，会增加我们肛周的这个压力，导致我们肛门的静脉淤血，加重我们的痔疮。长期的慢性的腹泻呢，还会导致我们肛门括约肌的松弛，出现肛门坠胀、排便不尽的感觉，总觉得我上过厕所了，一会儿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大干净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哎，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肛门渗液啊，所以呢腹泻和便秘啊都是我们肛肠健康的这个杀手，
0: 嗯，
1: 没有轻重之分。
0: 是的，另外说在这个季节哈，当我们出现了这个肛肠疾病的初期，身体会不会有一些预警信号啊？大家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自查呢？
1: 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嗯，
1: 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看啊，有预警信号的。第一呢是无痛性的这个排便或者是这个出血，排便之后的出血。啊，第二呢是这个肛门坠胀啊，排便不尽感，总觉得大便大不干净。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我们肛门总物突出之后，排便之后啊有这个小肉球掉出来，自己能摸得到。
0: 哦，
1: 第四呢是我们这个肛周持续的这个潮湿瘙痒，甚至有异味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大便这个性状的改变啊，大便变干啊、变细啊、不成形啊，甚至说我们这个大便的这个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我这几天是便秘的啊，又过了几天又会有这种腹泻了啊，便秘腹泻交替，甚至我们大便里面有一些粘液啊，老百姓讲像这个有鱼洞洞一样的东西，这个是要警惕的啊。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肛周突发的这个肿块啊、硬结啊，我们走路或者坐的时间长一点会疼痛啊，以上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肛肠处于了亚健康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病变的状态。
0: 嗯，
1: 初期呢如果及时的这个干预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恢复的也快，拖延了之后呢情况可能会加重。
0: 是的，而且就是除了您刚刚讲到的其实已经是发出一些预警信号了啊，在预警信号之前怎么说呢，最近我一个朋友去医院体检，就是体检的时候有这个一个项目就是肛肠指检，他呢往年好几年他都是不想去做这个体检检查，觉得很羞涩你知道吗，然后今年他就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说，哎，那我还是去做一个吧。那其实是不是通过这种日常的一些体检哈，就是肛门的指检，是不是如果有一些这个小问题也能够非常早的就发现呢？
1: 是的，这个肛肠科呢有一个叫一指三检查

0: 啊，
1: 一指三检查。
0: 对，这个一指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肛门指检
1: 啊。
0: 肛门指检是最便宜的、最有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方式。
1: 嗯嗯。
0: 啊，只要几块钱，对吧？我们就只花一副手套的钱。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些大问题。
1: 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指检就能查出来？
0: 最常见的啊，我们的痔疮，
1: 嗯，
0: 我们的肛裂，包括我们周围，比如说肛乳头瘤啊。啊，我们的这个肛窦炎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直观的去摸到看到。
1: 嗯
0: 啊，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直肠癌。
1: 对，
0: 往往呢在没有通过肠镜或者其他更进一步的检查之前，我们的手就能摸得到。
1: 是，
0: 这个是经济简便有效的检查方式。
1: 是的，可能还没有等到你觉察到有症状就已经被医生指检出来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一方面是觉得很羞涩、
0: 嗯、
1: 要脱裤子不太愿意，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的确在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他会表示会有不适的感觉，就是做完这个检查就很想去排便了。
0: 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排便的事情，可以在家里排过便上过厕所之后再到医院去做这样相关的检查。
1: 嗯嗯嗯，
0: 当然了在医院做完检查上厕所也很方便。
1: 对
0: 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

0: 便秘。这个呢特别要说明一点啊，永远就这一个方向，顺着摸几圈，反着摸几圈，
1: 不行吗？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大肠啊在肚子里的走行它就是这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顺着摸呢，一方面是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效的去推动我们的大便或者食物的残渣往前运行。
1: 嗯嗯嗯，
0: 反着来呢反而能阻挡我们的大便往前走。
1: 嗯，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啊。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们按肚子永远是一个方向。
1: 对，而且我特别推荐这个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虽然说您刚刚讲说每次要做5到10分钟哈，但是我根本做不满，因为我就睡着了。
0: 没有关系，
1: 因为不是，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手机放下，然后专注于揉肚子。你不要说5分钟，你可能就这样转个1-2分钟，你就累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哎困了就睡吧，是吧？
0: 其实时间呢也不拘泥于说非要在睡觉前，
1: 嗯嗯，
0: 我们白天啊或者有空的时候揉一揉按一按也是可以的。
1: 哎，我最近在网上有刷到推荐那种专门揉腹的那个机器，又可以加热，然后还是那个什么什么扁食的那种，请问这个是智商税吗？
0: 嗯，不能说完全的智商税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局限于你的这个场地啊，你要带着或者
1: 我就在家里面做一做，
0: 啊，在家里经济条件跟得上是可以买一个的
1: 啊，其实也不是很贵啦，
0: 啊，也没有关系。
1: 嗯，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嘛，这手就不累了，就觉得啊，
0: 但是最终可能会沦落为像跑步机一样的
1: 买在家里吃灰是吧？嗯，关键就是要坚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除了揉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
1: 嗯
0: 啊，快走慢跑啊，身体条件跟得上的，我们做一些跳绳啊、深蹲啊，都能带动我们的盆底和我们的肠道活动，
1: 嗯，
0: 啊，避免我们粪便的堆积。其实深蹲这一块，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提肛运动，啊，那就是我们凯格尔运动的进阶版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肛周呢，可以做一些热敷，啊，睡觉前用温水，我们可以进行冲洗或者坐浴，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这个热敷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括约肌进行放松，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助力我们的通畅排便。
1: 嗯，
0: 但是要注意啊，做尤其是热敷的时候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热敷一定要注意防止低温烫伤啊，低温烫伤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1: 对
0: 啊，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啊，不能长期依赖我们的泻药啊、通便茶啊等等，
1: 嗯，
0: 因为这一类的产品呢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肠道的黏膜，
1: 是
0: 啊，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退化，并且我们有一部分便秘呢会形成这种依赖性的便秘。
1: 嗯嗯嗯，是的，这个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0: 嗯，
1: 另外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肛周疾病啊，可能是因为你日常的这个清洁做得不佳是吧，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便后啊，大家都知道要擦嘛，但这个擦哦，这里面可是有大学问的。据说这个方法不对，也会对我们的啊肛门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是吧？
0: 是，
1: 包括这个清洁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的肛周清洁方式是什么呢？
0: 好的，肛周的皮肤呢是非常娇嫩的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地方脏啊，这个耐摩擦，实际上是错误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我们错误的清洁方式呢会导致我们肛周的瘙痒啊、炎症啊啊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夏秋季节啊，我们汗液粪便残留比较多，这个清洁呢就特别重要。我们首选啊温水清洗，有条件的我们大过便啊，不管你是早上啊晚上在家的时候啊，用温水清洗一下冲洗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残留减少，因为我们大便里面的这个粪水里面的化学性的物质对它对皮肤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其次呢，我们用纸巾或者是湿纸巾擦拭的时候啊，从前向后啊，轻轻按的吸干啊，不能用力的来回的搓揉，
1: 嗯，
0: 这样呢容易损伤我们的皮肤皱褶。另外呢，在女同志这一块，应该是有家家有这种口口相传啊，
1: 嗯
0: 啊，如果从后往前，其实对妇科这一块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哎，对，会把细菌带到前面去。
0: 对，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每天睡前呢用温水清洗一下肛周啊，
1: 嗯嗯，
0: 并不需要说一定要用沐浴露啊、香皂啊、消毒液啊，因为这些过度的清洁啊也会破坏我们肛周皮肤的保护层。
1: 嗯嗯
0: 啊，就像我们过度的洗头啊、过度的洗澡啊，啊身上的油脂去除的太干净之后，也会干燥瘙痒。这个不仅是全身啊，肛周局部也很明显。

0: 线。
1: 是、
0: 啊、那么清洗之后晚上啊，用干净的这个软毛巾啊，轻轻的擦干，保持我们肛周干爽透气，也是我们预防肛周湿疹的关键。
1: 嗯，另外
0: 甚至在我们一些、啊、这个屁股比较凹陷或者说体重比较大的人群、
1: 嗯、
0: 你可以准备一个专用的吹风机啊，这个我们
1: 这在家里面可能比较行得通。
0: 对把它这个吹一 吹,
1: 吹, 一吹
0: 保持干燥。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啊。另外就是内裤的这个选择啊，可能要纯棉一些的，透气一些的啊，
0: 是
1: 的啊，经常跟着洗啊换啊啊，这对于肛周的这个健康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啊全面了解了有关于这个夏季肛肠疾病啊发病的原因、自查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运动、日常的清洁养护啊，其实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啊。怎么说呢，肛周无小病，养护在日常哈。希望各位都能够记住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普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好肛周的养护，远离便秘便血、痔疮、肛周瘙痒等等问题。但如果说您遇上了这些问题，还是不要太过于羞涩啊，不要不好意思，及早的去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守护好自己的肛肠健康。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的，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如同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最能够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红茶和熟普洱这两类茶，经过充分的发酵，茶性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的降低， 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胃，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功能。如果晨起感到头重困倦，口中黏腻，也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早晨千万不要空腹饮绿茶，绿茶呢没有经过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这个时候饮用绿茶是很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要安神助眠，那么花草代茶就比较合适了。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饮茶即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因此总的原则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上合欢花是缓解肝气郁结，尤其是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人群。若偏爱茶叶，你可以选择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当然了，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再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清热解暑。国家茶艺技师于家平表示，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要比热泡茶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加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使其闻起来没有热泡的香，喝起来反而是香味更足。此外，冷泡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因此茶汤颜色更绿。除了绿茶，像普洱熟茶、福建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也很适合冷泡。日常冷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是每100毫升的水配 0.5 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制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冷泡的时候可以选用不锈钢玻璃等容器，也可以直接在瓶装水中放入茶叶，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既可以享受到冷泡茶的凉爽，又能够防止细菌滋生，喝起来还很方便，非常适合出行携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气温是22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2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
1: 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

0: 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50%到60%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

0: 向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慢我的语速，因为我是有一点轻度的肠易激综合征的啊，这个我这真是心碎的冰咖啡了。这首歌来自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亭玉柱，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六点之后天色渐暗啊，现在呢我们天黑的也是越来越早了，大概在六点半左右就会天黑了，所以各位要合理使用您的远近光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那少老干什么去了呢？少老呢有一场活动啊，即将在我们长江路开展啊，就是我们的诗意读城活动，大家呢在六点半，哎，这活动很快就要开始了哈，在六点半的时候可以到现场去观摩一下啊。据说呢现场也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文创产品啊，还有精彩的演出。今天我们来聊聊咖啡这件事情啊，少老一不在啊，我们就聊一些客观的事儿、他在我怕他是吧啊，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群不大适宜去过多的饮用咖啡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首先就是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肠易激综合症患者，还有骨质疏松人群。这个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啊、鞣酸啊等等成分呢，会影响钙的吸收，同时啊，咖啡因利尿也会增加钙的流失。但是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呢不是特别大的。有研究提到，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只需要1到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了。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拿大卫生部、澳新食品标准局等等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基于大量人群数据，认为健康成年人咖啡因的每日摄入量在400毫克以内不会对心血管功能、行为、生殖发育、骨骼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也没有急性中毒的风险，所以健康人群呢不用担心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不过对于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中建议，应当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啊，在这些词语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用到过量这个字，也就是说抛开剂量谈危害，那都是就是你可以喝，没有说你就完全不能喝咖啡的，你可以喝，但是呢要适量的喝，不要猛灌，少老。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啊，有研究表明咖啡当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眼压升高啊，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饮用咖啡这类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眼压升高波动以及对眼睛进一步造成伤害啊。还有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及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啊，比如一个体重为40公斤，那就是80斤嘛。哇，我们现在

但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年轻的女性朋友可能真的就只有80斤。对于他们来说，咖啡因的摄入量为100到120毫克，也就是大概一杯咖啡。当然了，最好还是不喝。这是因为啊，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呢，他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要弱，不仅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当中也提到啊，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大脑的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12岁及以下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饮料。其实有一些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给孩子去饮用一些这种奶茶饮品的时候呢，也要真的小心啊。最后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啊，这我们也要以科学的方法来看待啊。这个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提到，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一喝的话呢，每天不超过2杯。尽管加拿大卫生部、美国妇产科协会、美国孕产协会等机构认为孕期呢可以少量喝咖啡，也就是150到300毫克的咖啡因吧，2杯左右，但是呢你不要鼓励孕妇去喝咖啡。因此对于平时就没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呢，在孕期和哺乳期就别喝了，而对于平时一直就有喝咖啡习惯的女性也要限量饮用。大家都明白了吗？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和大家传达的一些健康的理念。那咖啡呢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饮品，对吧？尤其是对于女人们来说，喝咖啡呢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的方式。哎呀，放假了，把孩子们都送到补习班之后啊，大家聚在一起喝一杯女人们的咖啡也是挺好的嘛。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一棵树，
9: 一棵树
8: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8: 小空间的大主宰，
1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

0: 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我甚至能想象出两个小朋友得意洋洋的模样，满脑子奇思妙想，懂得利用风的力量，想出省力又好玩的办法。平时我出去玩，总想着按大人教的方法做事，很少自己琢磨新奇点子。以后我也要多动脑筋，勤于思考。
1: 好的，感谢张文慧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周过安人，作者杨万里。杨万里特别擅长写生活里的小场景，他的语言浅显易懂，充满童趣。而这首《周过安人》就是诗人坐船路过安人这个地方时偶然看到的一幕，随手记录下来的。一夜渔船两小童，一夜就是小小的，像一片树叶一样。河面上飘着一只小小的渔船，船上坐着两个小孩，大人们大多忙着撑伞赶路，可这两个小朋友呀，安安稳稳地待在船上，没有划船。第二句，收篙停棹坐船中，篙和棹都是划船的工具。篙是长长的竹竿，用来撑水底来划动小船。棹就是船桨。两个小孩把撑船的竹竿收起来，船桨也放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坐在船里面。诗人看到这里呀，心里就觉得很奇怪，没有大人划船，这只小船是怎么前进的呢？接着呀，就看到了有意思的一幕，怪声无语都张伞。怪声就是怪不得，明明天上没有下雨，两个小孩却把雨伞给撑了起来。晴天打伞一般是遮阳或者挡雨，可既不下雨，太阳好像也不算毒辣，为什么要把伞给撑开呢？这诗人啊，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读到最后一句，谜底揭晓，不是遮头，是使风。原来呀，撑船不是为了挡太阳，也不是为了躲雨，他们是把雨伞当做了风帆，张开船兜住吹来的风，借助风的力量推着小船向前行驶。哎，听到这儿，两个小朋友聪明机灵的样子就一下子浮到我们的眼前了。两个小孩没有现成的船帆，就就地取材，拿雨伞来借风力。小小的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不按大人的办法划船，自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妙招。整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更像是我们随手抓拍的生活镜头。诗人站在自己的船上，远远地望见了这一幕，内心呀，是满满的欣赏。他没有嘲笑小孩的胡闹，反而被这份天真的智慧所打动了。可能在成年人的眼里，撑伞挡雨是伞的唯一的用处，但是呀，小朋友却跳出了固有的想法，挖掘出了新的玩法。那这首诗呢，也告诉我们，生活处处都有乐趣，很多奇妙的点子啊，往往都是来自不

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也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懂得奉献，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乔建军的《鸿雁飞》，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从董邦枢纽排队至 GR521 长嘉高速的白卯附近，同时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南设防机场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还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每到这个季节啊，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其中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尤其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和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宁明主治医师哈。吕医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14: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4: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陈女士啊，她咨询哈，说她自己今年是34岁，年纪也不大哈。然后呢，她最近整天就感觉到啊，头昏脑胀啊，迷迷糊糊的，很容易就疲劳。这头上呢，好像总是戴了一层帽子，扣了一口锅，绷了根皮带啊，或者是像这个圈了一个紧箍咒似的啊，这个形容还是非常的这个生动的啊。然后呢，他受不了了，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啊，他这是紧张型头痛。陈女士就非常的费解，她说我这自己也不紧张啊，为什么医生会说他是这个紧张性头痛呢？而且啊，她觉得自己主要的这个症状啊是头晕啊，头痛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吕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3: 其实紧张型头痛呢，它是一种同时会出现头昏头痛的疾病，一般是非器质性疾病，主要是跟我们头部或者颈肩部的肌肉发紧、疲劳、情绪紧张和忧虑相关的。
14: 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头脑里有了什么样的病变，是吧？
3: 对的，对的。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14: 它这个常见的诱因是有什么呢？
3: 有几点吧，比如说我们说睡眠障碍，我们诊断上是睡眠障碍，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睡不着觉，或者是睡着容易醒，醒后不易入睡。那这种情况
14: 有睡眠问题
3: 啊。对对，这种情况一般现在年轻人包括老年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
14: 对对对，
3: 打鼾这种情况会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情绪波动，主要是以焦虑为主，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比方说心事比较重啊，或者长期焦虑，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这种情况容易也是蓄积性加重。
14: 它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疲劳嘛，是吧？身体缓不过来。
3: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肌肉疲劳，比如说我们的颞部啊，或者是眼眶周围经常用眼过度，包括肩颈上经常伏案工作，这个
14: 眼眶周围的这种酸痛还会导致头晕头痛啊。
3: 是的，它
14: 就连起来的一个整体，是吧？
3: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滥用止痛药物，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哎，我吃个止痛药可能就会好吧。
14: 对对对，
3: 虽然可能缓解，但是这种会出现头痛的敏化或者泛化，比如说掩盖了原始的发病原因，出现慢性的紧张性头痛。
14: 那出现这种头晕头痛该怎么办呢？您刚刚讲了哈，也不能滥用这个止痛药，是吧？
3: 是的
14: 啊，具体我们该如何去进行缓解？
3: 其实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要解除诱因的话，首先比如说改善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状态，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改善情绪，调节压力，规律生活，或者说是控制一些药物的治疗，就是比如说头痛了，哎，我习惯性就吃一颗止痛药，可以先暂时停一停，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说物理治疗，做一些颈肩部的放松按摩啊，针灸啊，或者说去康复科做一些超短波的治疗，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减轻头昏头痛的症状。一些局部注射的治疗其实我们一般多数不推荐使用。
14: 基本上以上刚刚讲到这三个啊，如果能够就是及时的这个介入干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仅仅是针对紧张型头痛啊这一种病情。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啊，58岁的王阿姨，她身体呢向来是比较健康的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体检，但是体检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王阿姨突然出现了这个头晕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轻微的这个头痛，哎，好像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4岁的陈女士有点像啊。那么她呢就和这个家人到附近的门诊啊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啊，本来以为说我这个好好休息几天吧啊，吃了药是不是就会好转呢？然而几天之后啊，王阿姨的这个症状不仅没有改善， 它还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这样的情况，就是加重了啊。后来家人不放心，带到医院去检查了。那么做了这个头部的 CT 检查，医生就发现啊，王阿姨的颅内有少量的出血。进一步检查之后呢，王阿姨是被确诊为这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啊。医生及时给她做了手术啊，最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万幸。你看啊，同样是这个头晕头痛，你看她这个病因其实相差是很大的，是吧？这个王阿姨感觉就比较的凶险了哈，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我们脑动脉瘤出血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
14: 嗯，
3: 尤其是出血量少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多数跟患者的脑动脉有畸形是相关的
14: 啊，就是先天有畸形，
3: 对，先天有发育的一些情况。
14: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患者会意识是比较清楚的，
14: 嗯，
3: 也能说话，手脚也能动。然后有一些情况下，家属或者本人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会有误判的情况，
14: 就觉得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休息。
3: 对对对，但实际上比较危险的，一旦出血的话可能就止不住。
14: 嗯，
3: 这种情况就会可能出现出血后遗症了，这种各种情况，包括会有生命危险的。
14: 嗯，
3: 像王阿姨这种经过了详细的血管检查和手术治疗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是比较运气比较好的，
14: 很幸运啊。但是你看王阿姨对吧，她平时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她也定期会体检，这个体检也是正常的，怎么就会突然发病了呢？
3: 对，它突发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血管性的基础上发生的，只是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比如说一旦遇到天气变化或者劳累情绪激动，比如跟人吵架了，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血压变化的时候会引起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提醒大家，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一旦发生的话，它是死亡率比较高，同时它自残性也比较高，
14: 对，有后遗症对吧？
3: 是的，所以说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所以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平时的检查会比较重要，比如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的症状，尤其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14: 是的啊，其实现在在这个日常临床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哈，这个头晕头痛好像是老百姓就诊率还是比较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头部不适的症状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经历过，哎呀头痛了头晕了，如果说这个比较轻的话，可能哎休息个几分钟或者晚上睡一觉就能缓解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哈，常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绪啊，工作也受影响了，甚至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更加有一部分朋友呢，他长期头晕头痛啊，就觉得说我这个脑子不清爽啊，头重发飘，然后呢很紧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 CT 啦、核磁啦、啊抽血化验啦。都查了，但是呢好像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个症状一直都在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治，该怎么去养啊。很多人还觉得我这个到底是去看西医呢，还是去看这个中医呢，啊是吃药能好，还是说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体质的调理啊，是这个疲劳的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脑病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头晕头痛的病因的鉴别危险信号啊，以及中医是怎么看的，有什么一些辨证分型啊，包括日常的养护以及常见的误区，稍后节目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哈，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头晕头痛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呢？
3: 好的，首先头痛的核心主要是痛。患者主观上意识认为就是头部有胀痛啊，或者是紧痛。
14: 那带了一个
3: 就像
14: 发箍一样，对、
3: 对，然后刺痛或者跳的痛、灼烧痛都有的。位置呢，它也整个可能包括整个头部，包括两个太阳穴旁边，或者是后枕部，或者单侧的偏头痛。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多是颅周的肌肉神经紧张。包括头皮神经刺就是像

0: 症状缓解之后呢，就是治疗的黄金期，也是就是我们杜绝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期吧。
1: 嗯嗯嗯。
0: 根据患者的辩证，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不同种类型，肝阳上亢型的，痰湿阻窍型的呀，包括气血亏虚或者淤血主络型的，它不同症型个体化的去疏肝清火、健脾化痰，还是益气养血，还是活血通络，包括调理脏腑功能、平衡阴阳，去改善体质的偏颇。
1: 嗯，
0: 同时呢，对有血压、血脂，包括颈椎啊、前庭基础问题的人群，西医的规范化管理基础病，定期监测指标，纠正不良的体态，去恢复我们的神经功能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规避我们的诱因。
1: 是，
0: 嗯。这个就是中西结合最大的优势，就互补嘛。单纯的西医就止痛快、控症快，但不改变体质，容易反复。单纯的中医呢，可能调体质、去病根、减少复发，但是急性发病的时候，可能起效会相对来说比较慢啊。
1: 嗯。
0: 所以中西结合就是急症可以快速缓解，慢病的话就可以根除体质的病根，然后是目前我们头晕头痛的一个最优的诊疗方案。
1: 嗯，啊，那最后呢，再请这个吕医生哈、啊、来纠正一些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啊。那同时也教大家几套我们能够在家就可以做的很方便的、简单有效的一些预防调理的方法。
0: 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三点吧。
1: 嗯
0: 嗯，比较容易高发，比较容易伤身，容易导致久治不愈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头晕就乱吃止痛药、止晕药的患者。
1: 啊，
0: 很多人只要不舒服的话，他就立刻就吃药了，包括长期的临时服药。他这种可能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损伤肝肾，也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去让大家忽略真实的病因，最后拖成慢性的顽固性头痛。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不同的体质乱补，乱喝养生茶，现在就是枸杞配大枣。
1: 对，
0: 然后
1: 很多人保温杯里都泡上了啊。
0: 对，然后痰湿头重的人呢，大量就吃桂圆、红枣、黄芪进补，越补越堵，越补越晕。然后肝火上亢的人呢，你再吃温热的补品，火上浇油，头痛就会更频繁的发作。不对症的调理，还不如不调，
1: 是
0: 吧？嗯。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只靠药物不改变生活习惯，一边吃药一边熬夜，一边发脾气一边吃药啊，然后暴怒啊、久坐呀、暴食、油腻，所有的药效都会被不良的这些作息去抵消，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去根治它。
1: 是的。
0: 嗯，那同时呢，给大家送几个人人比较适用的零成本的居家养护小方法。
1: 嗯
0: 嗯，第一个就是食指梳头通络法，从我们的前额、头顶两侧太阳穴梳到后枕部，每天3分钟，然后疏通我们头部的经络，升清降浊，改善头昏沉。第二个就也是穴位按摩的保健方法，比如我们的百会穴呀，就两耳尖连线。
1: 嗯
0: 嗯，到头顶，然后风池就是我们后枕部两个。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多去看一些其他的小科普，但是就是我们简单来说的话，
1: 具体那个点在哪儿，
0: 对，具体的点在哪儿，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比较抽象。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风池穴，包括太阳穴，太阳
1: 穴
0: 大家 都比较
1: 知
0: 道。
1: 是。
0: 每天就是1分钟，每个穴位也是1分钟，能够平肝潜阳，疏风止痛。第三个就是作息颈椎的养护。
1: 嗯，
0: 就是每伏案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啊，包括我们的肩关节、肩颈部。
1: 嗯，
0: 杜绝持续性的低头，从源头上减少颈源性头晕。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辩证带饮，包括睡前的泡脚。
1: 嗯，
0: 比如说肝火旺的患者少量的菊花决明子代茶，体虚乏力的患者可能少量的黄芪加枸杞，每天温水泡脚15分钟，做到引火归元、安神助眠，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晨起的头痛、头晕的发作。
1: 是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吕医生带我们了解了有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区别啊，也是识别了危及健康的一些高危菌信号啊，帮助我们分清楚了在中医看来啊不同症型的一个体质的特点。那总之呢，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当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请西医来帮助。

0: 助我们排查救治。一些慢性的反复头晕头痛啊，我们要坚持这个中西结合标本同治，调理我们的体质，来防止复发。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吕医生，谢谢您
1: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祝愿大家头脑清爽，身心健康，远离头痛，我们下次见。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气温高的时候啊，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缓。其实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持续流动的尿液呢，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外。排尿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泌尿外科门诊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要多30%-40%，大量出汗之后若不及时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会大幅减少，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的聚集，最终会形成结石。那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尿路感染呢？这背后啊，其实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差异。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严世奇表示，女性的尿道长度仅3-5厘米，平均只有男性的1/5。女性尿道口的位置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呢很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道一路狂奔。而男性的尿道细长，如同一道天然屏障，细菌想要从体外进入膀胱，得闯过层层关卡，在长途跋涉中很容易就被尿液冲刷，或者是被免疫系统消灭。那么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挑战，再加上高温高湿天气，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的皮肤上大量的滋生，这无异于是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那么想要远离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脏器负担，也能够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同时啊，根据自身睡眠情况来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擦拭也要选对方向，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排便之后擦拭必须是从前向后，尤其是女性，避免将肛门处的细菌带到尿道口，尽量不要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升高膀胱内部的压力，损伤膀胱黏膜的保护屏障，让细菌更加容易滋生上行，诱发尿道炎、膀胱炎等问题。对于前列腺增生的人群，随意憋尿不仅会加重尿路不适，还可能会诱发急性排尿异常等突发状况，更加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勤换贴身衣物，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机会。性生活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并且排尿，减少细菌交叉感染的可能。合理调整饮食结构，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是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请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人说，独处的时候适合两件事，想一个人或者听一首老歌，而我选择后者，因为歌比人更懂得如何陪伴。现在我们听一个深情的男人向你诉说，什么是好男人。

0: 这是他1996年的代表作。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华语歌坛年轻偶像正当道，而这个时候张浩哲成熟又深情的中年男人形象反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加上他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所以当他唱到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你不会觉得这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像是一种被生活验证过的很有分量的承诺。当你把一切好男人发行之后，张浩哲声名鹊起，就在他的事业高歌猛进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幸被查出患了癌症晚期。在事业最火热的时候，张浩哲毅然选择了隐退歌坛，专心陪在妻子身边7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妻子离世。很多人说他本人就是歌里唱的那种好男人。
1: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0: 好男人是现实中用岁月沉淀的深情，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场光影交错的爱情故事，来听这首爱情电影。

0: 爱情电影来自于许茹芸和熊天平的完美合作。歌曲的切入点很有意思，歌词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这是一部虚构的电影，然后整首歌都在这个设定里展开，把爱情里那些纠结执着全部放到了电影的剧本当中去演。许茹芸特有的芸式唱腔和熊天平清澈透亮的高音交织在一起，互相衬托，像是在对话，又像是在各自诉说着心事。而整首歌的编曲也带了一点点电影配乐的味道，听的时候你甚至会有一些恍惚，好像真的在看一场爱情电影，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
1: 如果爱不那么深，
0: 爱情这东西有时候是两个人的相守，有时候是一个人的等待。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片遥远的白桦林当中，一个女孩用了一生的时间等一个再也没能回来的人。朴树，白桦林。

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跨越80年的思念。这首歌写于1947年前后，原唱是吴英英。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徐小凤1988年的翻唱版，收录在她的专辑《别亦难当》。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清幽的歌声，听到这些歌，我相信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宁静。

0: 摘下满天星，这是一首很久远的歌曲了。贯穿全曲的笛子吹奏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笛声悠扬，而伴随着这样悠远的笛声，一个明亮的男人的声音悠悠地传了出来，他就是郑少秋。那个时候的秋官啊，已经46岁了，但是依旧是潇洒风流。伴随着他的歌声，一幅清幽的画卷也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一位少年，一匹骏马，一片茫茫白雪，白衣少年披马雪中行。真的要感谢作曲者黄沾和词作者徐嘉良两位大师联手，用音符和文字为我们营造出一派萧凉古朴、高远清幽的意境，显得超然又悠远。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你的心情好吗？好多人想着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星期五，不下雨，而且镇江蓝天白云，天气也非常的舒服。今天

0: 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在认识这一位从云南西双版纳走出来的创作女生曹芳，我们喜欢喊她曹班长，因为她每次音乐节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现场，她在唱完之后都会介绍一下这首歌，然后最后唱完了之后都会说下课，所以大家都喊她曹芳曹班长啊。班长的时候，班长就喜欢在每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喊下课啊。当然陈绮贞陈老师也是因为她喜欢在演唱会的现场啊给大家讲一讲这首歌，讲一讲一些音乐知识，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所以当时大家喊他曹啊，不喊他这个陈老师。所以陈老师和曹班长都分别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我觉得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作女生，很多人都说这两个人的音色包括这两个人的风格很契合啊，都是那种文艺女生的风格。我们接下来听到曹芳的这首《风吹过下雨天》，听完之后我们过渡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1: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眼睛也是藏不住年龄的地方。黑眼圈、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熬个夜，全部都写在脸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那么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它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小熨斗，可以把你的眼角、额头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全部都抚平、熨贴。那么作为全网回购率很高的口碑热门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里面同样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同色的玻色因的成分，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早起的眼睛浮肿，随手的滚一滚，真的舒缓不少。轻盈的乳霜质地很好推开，吸收快，上眼清爽不闷敷，一直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长期的使用有助于柔和干燥带来的纹路的观感。官网的一支30毫升要300块，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的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到时候两支30毫升合计60毫升，只要199元，折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的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哦！快点快点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拼手速下单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大海带

1988年，小虎队横空出世，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吴奇隆、陈志明、苏有朋三个人年少成名，所到之处皆是一片人山人海。那这首《爱》，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点播台学习这首歌的手语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镇江广播的一个听众的活动，然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啊，都当时学了这一首歌的手语，到现在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然后我们还在镇江的各个地方给我们的听众啊，也表演过这一首歌。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当时看过我们表演的呢？OK，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也是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是一首古典和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彼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我们来听。

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于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下面也同样来自于1991年，我们走进李宗盛的《凡人歌》。在这一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演唱片头曲《凡人歌》，歌中将为生活奔波的无奈讲得透彻，道尽了小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几多坦然，几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超。今天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二集，我们下面要听1993年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

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时候，眼前会浮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呢？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与心酸的交错，歌曲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下面我们要听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下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又透着无尽的美感。可他刚流行的时候，你年纪尚浅，可能不懂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树荫下乘凉的母亲一边唱歌一边晃着手里的狗尾巴草，父亲小声地跟着附和。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出自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那样的一个年代，华语乐坛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专辑，都说神仙打架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刚刚听了很多93年的专辑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依旧来自于93年，李春波的《小芳》。在1993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其实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了。

这首歌里对于爱情的释然，总给人一种能够唱到心坎里的力量，来自于黄安的代表作《新鸳鸯蝴蝶梦》。好，下面依旧是1993年的作品，万芳万晓芳的这首《新不了情》。万芳在当年录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是哭着录完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埋藏已久的秘密，可能在某一个明媚的午后忽然想起，回忆在阳光下摊开，散发着潮湿的气味。说白了，你就是还在想着那个人吧。

0: 1993年，万芳的代表作《新不了情》，即便后来他其实出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但我们现在
1: 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

0: 赢，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